者有時我哋好直接，我記得我最初食嘢時候，我都會 relate 一樣嘢，就係即係相關嘅就係聞咯，係咯。我記得我最初食嘅時候，我都會 relate 一樣嘢，就係即係相關嘅，就係聞咯，係咯。

0: 家本领，教你点样睇通大市走势，解读大行证券分析报告，各种精髓，深入剖析各行各业嘅投资价值。
1: 大家很多時就猛話搽啲 collagen 啊，搽啲收緊嘅即係 firming cream 落去，其實點解攞唔到個效果？就是

0: 健同朱子超使出看家本领，教你点样睇通大市走势，解读大行证券分析报告个中精髓，深入剖析各行各业嘅投资价值。
1: 又或者近期有一單，嗰單咧就係話，即係抱住個細路入病區自殺嗰個啦。其實就係話嗰個啦，將個責任推人哋身上，話其他人對佢唔好啊，其他人誒點樣點樣刻薄佢之類，令到佢自己咧係做一啲佢所謂犯罪都大嘅暴力行為。其實根本佢係一個手段嚟嘅啫，目的咧就係令到其他人即係唔可以唔幫佢，引起社會嘅關注。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同一啲即係各類即係富有嘅人傾過嘅問題啦，一啲朋友。咁我問點解？咦？點解國內即係咁多人做啲乜嘢嘅咧？佢哋就話：最簡單嚟講，就因為你哋香港有福利，你擺嚿嘢喺度，我點解唔嚟攞？攞係唔使。咁所以咧，就
2: 歸根結底，就好多下嚟啦。
3: 咁但我想問一問你，你落唔落佢自己個面仔度咧？你會比較誒
1: 四分之一就
3: Dustin，你去呢邊三個好愛我啦，入面變成灰色啊！
1: 又或者誒點解佢哋唔好啊？誒我哋要翻去翻翻去，行水嘅方法咧一定唔可以走，一定有人走翻去。
0: 放车黄伟杰同朱子超使出看家本领，教你点样睇通大市走势，解读大行证券分析报告个中精髓，深入剖析各行各业嘅投资价值。
3: 佢咧，你会听嗰啲就系好滑嘅感觉，
2: 但好滋润喎。
3: 你
2: 冇常上声，
3: 你冇常上声啊，争少少滋润
2: 系，
3: 应该就快迈向嗱。咁如果你摸落去唔系咁滑身嘅话咧，因为嗱，听落去你喺美容院做嘅嘢同你屋企做嘅嘢，如果系相同咧，其实我觉得意思唔大嘅。
2: 哦，
3: 系啦，因為重複啊嘛，其實、應該要你自己屋企做一個部分，
2: 係
3: 美容院做一個部分，咁大家合拼咧，你先至攞到一個拍拖出嚟嘅製成品啦。
2: 好勁啊！呢、這個感覺真係。
3: 嗱，其實個問題咧，你如果話幫我聽，你剛做三年，咁、其實你要諗清楚個方向啦，會唔會係你嘅透明質酸同埋你個符號數 Q10？

0: 한 번 하세요.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表演队伍将于香港秘密地点进行人民网上芭蕾舞，这一举代表了概念上和策略上一项巨大的挑战，所以准备的工作极其之重要。表演队伍运用低科技流动和无线设备，操纵 ADDA 转换器、两部手提摄录机和11个3202年3月日新幕科大剧院和其他。

0: 想運用低科技流動和無線設備，推動 ABCA 轉換器、兩部手提接錄機同埋十一個低技術玩具機械人來表演芭蕾舞，由 Granny 指揮 MPC 樂團。在香港某大學
1: 機械人旅客，我們又怎麼辦呢？
0: 由於這個原稿會將播放紀錄版本和群